0: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奥华会的粤语广播节目了，我是 Tom。 今晚呢我们请了Chris 和 Stephanie 和你跟我们做节目。
1: 大家好，
2: 大家晚上好。
0: 下面呢就看看他们有什么跟我们讲一下。
2: 下面的通告由 Stephanie 和大家讲一下。垂钓小组堪培拉的春天到了，奥华会垂钓小组的活动又要开始了，定于本月的18号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西翼小教室进行垂钓的最后准备工作。内容呢就如下：商定垂钓时间和地点，出行方式及必带物品，钓鱼装备的检查，如果你不知道装备还缺什么物品呢，请影低相片，会给你提供解决方法。第三呢，组织者王老师备有两副的鱼竿，供还未有鱼竿的钓友使用。欢迎奥华会会员积极参加。健步队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地点呢是花展赏花行，日期是9月16号星期三，集合地点在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喷水池，集合时间是10点，是早上的10点。交通安排，步行到莲崩公园，出发地点在多元文化活动中心，路线建议 Tony 关，步行时间是约4公里，那是1.5个小时，路径情况是容易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结伴同行信息，请访问奥华会官方网站 actcaa.com， 无需报名或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要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的保险。和乐茶坊茶醉坊，奥华会和乐茶醉坊茶醉活动通知。活动日呢就是9月18号星期五，活动内容呢是首都啤酒厂，集合地点呢是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喷水池，集合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交通安排呢是乘坐巴士前往，然后呢步行，出发地点是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如果想了解更多茶醉坊的活动信息，请访问奥华会官方网站 actcaa.com， 欢迎各位拨乘参加。由东方都市报主办的湖月华灯会将9月26日下午的2点至晚上10点在北京花园举行。奥华会在下午的2点至4点呢会设有摊位，咁呢就有书法啦、国画啦、围棋做妇女组的劳动成果展示，健身飘扬龙旗展示，奥华会的乐队、舞蹈队和合唱队呢都有表演，请大家呢积极参加和支持，多谢晒。堪培拉奥华会走秀队成立。堪培拉奥华会现有一位走秀经验丰富的热心会员王女士，愿意教大家走秀，请愿意参加走秀学习的会员呢在10月6日星期二的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开始排练，多谢晒。春季的感冒呢就大家都要听下，春天呢带来了很多的温暖的天气啦，盛开的鲜花啦，以及一个没那么受欢迎的季节性的问题，迟迟不散的病毒。医生表示呢呼吸道疾病呢并不是只是在冬季出现，流感等疾病呢都会在春季传播。一种传播迅速发生变异的流感病毒株，它的名字叫做 Super King， 于去年的春天在澳大利亚出现， 上一年呢就大概是有500,000人检测出流感阳性病例，澳大利亚呢有差不多1,800人呢因这个病毒呢就死亡。所以呢就澳大利亚的统计局呢就公布了呼吸道的感染数据，这个死亡的人数几乎是2023年记录的死亡人数的3倍。很难预测今年的9月和10月呢是不是还会出现新的病毒，所以呢希望大家注意保暖，在人多的地方呢戴上口罩，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呢请及时就诊。
1: 哦，好啊，唔该晒啊 ，Stephanie 吓，
2: 唔使客气。
1: 好，咁跟住来咧，就同大家讲一啲关于新移民同埋花粉症嘅吓。咁其实有唔少咧喺澳大利亚生活嘅华人新移民咧，可能佢哋都遇过类似嘅经验嘅，就是、以前喺中国国内生活嘅时候咧，就从来冇花粉症，但系嚟咗澳大利亚、澳洲几年之后咧，又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咧，每逢春天咧，都开始会吓打黐啦、流鼻水啦。甚至隻眼会好痕啊，流眼泪。呢种变化呢是个人的经验中的巧合啊，定是华人移民中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呢？咁喺呢个科廷大学公共卫生医学学院张桂成教授，咁佢长期研究华人移民的过敏同埋免疫的变化。咁佢同团队就观察到一啲华人的新移民嚟咗澳洲之后呢，可能在新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年，咁先逐渐出现这种花粉症的过敏情况。对于啲新移民来讲，澳大利亚花粉症可能只是诱发佢的病征的因素之一，比起简单理解为澳洲有一种中国冇的花粉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者是长期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一些刺激的反应。他同时间也表达，对于一些部分人来讲，过敏症可能是随着新环境中生活时间的延长而发生变化，甚至逐渐减轻。不过如果花粉症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你的日常生活，那你也要及时跟医生或者药剂师寻求一些建议，采取一些合适的治疗和一些缓解的措施。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一啲关于吓废弃嘅电池会起火嘅隐患。根据时代报嘅报道吓，喺澳大利亚嘅垃圾处理设施当中咧，由于电子烟同埋一啲其他电池产品而引起嘅火灾咧，已经成为一种每日都会发生嘅现象。报道指出，呢一类火灾并非偶发性嘅事情，而系频繁到几乎每日咧都会喺废弃嘅处理物当中出现。电子烟同埋呢一个电池同嘅其他产品，佢哋当掉咗落去垃圾桶嘅处理系统之后咧，其实系会构成一种持续性嘅火灾隐患嘅。咁所以咧吓，我哋目前咧吓就应该要吓，即系尽量留意吓，将一啲用完嘅电池回收。澳洲有很多地方咧吓，都其实有回收点嘅吓。
0: 咁咧就嗰啲回收點咧就係喺嗰個 Aldi 啊、Coles 啊、Woolworths 啊、同埋 JB Hi-Fi 啊、同埋 Big W 同埋 Bunnings 咧都有呢啲回收點。
1: 哦，咁去超級市場就最方便。
0: 係啊，咁咧好啦，下邊咧我哋嚟聽首歌先啦。

0: 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时间了。
1: 是啊，今天我们谈些什么啊？
0: 哦，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谈一个呢大家熟悉到不能够再熟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茶，茶叶的茶。
1: 那清茶呢？
0: 茶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最喜欢的了。我呢通常就、一壶绿茶，上午下午呢就一壶红茶，几十年都没变过。
1: 咁你知道你饮嘅呢杯茶呢除咗好饮，到底係俾啲身体带来啲乜嘢呀？
0: 解渴啦，提神啦，除油啦，咁、大概係咁上下啦。
1: 咁饮茶呢究竟係图啲乜嘢呀？
0: 其实呢茶嘅好处呢就唔單止我剛才上边讲嘅。不过今日呢我首先呢先要呢纠正一个误区，只是靠喝茶来补营养就不足够的。因为为什么呢？茶叶里面的维生素、氨基酸含有那个含量就是不少，但是呢当我们冲茶出来的时候，真的溶解到在水里面的量其实就很有限的，远远就不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日常的需要。
1: 那不同的茶呢是有什么效果的？是不是 都是不一样的？
0: 茶最大的价值呢其实就不是在于这个补充营养，而是在于调节身体。它里面最核心的成分呢就叫茶多酚，而且呢还有这个茶色素，也都有茶氨酸、咖啡碱等等。那这些、即物质呢不单独起作用的，而是要有一个协同效应在树下，一方面是帮助身体抵抗有害的物质的堆积，另一方面就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令到身体的状态更加平衡，更加顺畅。不过就要提醒大家，冲茶的方法不对的话，有效成分就出不到来，反而可能会将一些难于溶解在水里面的有害物质都冲入茶里面。所以喝茶不单止要喝对了个品种，还要用对的方法去冲茶。茶呢其实就正如你所讲啦，效果唔一样啊，但係其实真係好唔一样。因为我哋中国有六大茶类嘅，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同埋黑茶，每一类都有唔同嘅性格，适合唔同嘅人。咁我今日呢就即係同大家一去分享下。
1: 咁先从我最常饮嘅绿茶讲起啊。
0: 哦，好啊，绿茶呢其实就是不经过发酵的茶，它的性质就偏凉的，可以解清热解毒、生津解渴、提神醒脑，特别是一些容易上火、经常要用脑的人是很适合喝。但是你要注意，就对你的脾胃就会有虚寒、容易即是肚痛的朋友，绿茶就不要喝那么多了，尤其是如果空肚咁饮饮嘅话咧，就更加伤胃添。
1: 咁白茶咧呢几年特别嘅火。
0: 哦，系啊，白茶咧就系微微咁样发酵嘅茶，咁系属于新茶偏凉。咁但系咧吓，存放嘅时间越耐咧，咁嗰个茶性就越温和。白茶咧就含有呢个丰富嘅黄酮类物质，咁就滋润降火吓，清暑除烦，润肠通便。如果容易上火、便秘、感冒的人其实是很适合的。我建议中老年的朋友可以时时常备一些老白茶，温和又不刺激。
1: 黄茶呢我很少喝，它有什么特别、
0: 其实黄茶呢是绿茶的改良版，它就多了一个焖换的工艺。其实呢它的、性质呢就是偏温偏平的，咁佢专长咧就系促进呢个消化，增加我哋嘅食欲。如果你平时有食欲不振、消化功能弱嘅话咧，黄茶系最唔错嘅选择啦。
1: 咁清茶咧系咪我哋成日讲嘅乌龙茶？
0: 冇错啊，吓清茶又叫乌龙茶，佢嘅发酵程度咧吓就吓好大。咁从呢一个轻发酵到呢个重发酵都有嘅，个宽度好大，所以咧个茶性亦都唔一样。轻度发酵嘅咧就会偏凉， 重发酵嘅咧就偏温。咁总括嚟讲，清茶都系提神益思、降脂减肥，有助我哋嘅心血管健康。如果时时都要用脑，又关心心血管健康嘅朋友咧，咁就可以多啲关注饮呢一个清茶。但系咧，如果晚上饮嘅话，就要适量，唔好因为饮茶影响咗睡眠。
1: 咁我下昼咧饮嘅红茶咧，呢个咧我最中意噶啦。
0: 嗯，系啊，红茶咧就系全发酵啦吓，咁佢嘅性质就好温和，咁对个肠胃都好友好嘅吓。如果咧吓，佢系温中散寒，亦都会滋补脾胃、提神醒脑，特别适合啲咧脾胃虚寒、手脚冰冷、容易轻吓肚痛嘅人。不过咧，我亦都要纠正一种常见嘅误会。红茶只是相对温和，不等于它会有暖胃或者养胃的药效，它不是药来的，不可以代替治疗。如果你本身是有胃病的，你依然都还是要去看医生和以治疗为主。
1: 最后一种的黑茶呢，例如那个普洱。
0: 哦，黑茶就是属于后发酵茶，它有微生物参与在里面发酵，跟前面讲的白茶发酵啊，是没有这个微生物的参与的，是完全不同的套路。咁存放咗一定年限嘅黑茶咧吓，咁佢嘅性质就好温和，咁佢就会活络理气吓，辅助我哋降低血压，改善消化，适合三高嘅人士。如果你嘅消化功能系弱嘅话，长期喺个电脑面前工作嘅话咧，咁就系好适合啦。咁亦都要注意，普洱茶咧，亦都系生茶系偏刺激嘅。咁如果你嘅脾胃系弱嘅话咧，就要慎重。咁至于熟嘅普洱咧，因为经过发酵就相对温和啲。
1: 哦，咁听你一讲咧，咁茶真系唔可以是但咁饮啊。咁有冇一个总结嘅原则啊？
0: 哦，当然有啦。咁我送俾各位听众吓三句话啦。第一，因人而异吓，体质偏热嘅咧就选啲凉性嘅茶啦，体质偏寒嘅咧就选一啲温性嘅茶，就唔好跟风啦，大家。第二，适量适时。日头饮茶就当然提神啦，但系晚上就唔好饮咁浓咯吓。可能每日咧系饮三至五克嘅干茶叶就好啦，千祈唔好太多吓。第三，咁我哋冲茶就要用啱嘅方法，绿茶嘅水温80度就够噶啦吓，红茶、黑茶就可以用滚水嚟冲。咁就唔好一冲咧吓就冲半日，因为所有苦涩嘅味嘅物质都出晒嚟，咁反而系会伤身嘅。
1: 咁请你帮我哋总结一个下吧。
0: 哦，好啊，茶咧其实系我哋嘅凉拌，但唔系凉药。咁饮啱咧就可以养身，饮错咧就会伤身。都希望大家揾到适合自己嘅那杯茶啊！咁饮出嘅健康，饮出嘅滋味，咁饮出我哋晚年从容同埋安宁。
1: OK， 听众朋友，今日咧你哋翻去咧就对下你自己嘅饮嘅茶，睇下咧适唔适合自己嘅体质。欢迎听众朋友咧积极参加奥运会嘅和乐茶聚坊嘅品味香茶。
0: 哦，好啊，好，咁跟住来咧，又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常识吓。咁我哋其实喺生活上咧吓，咁一啲食物有时会发芽，咁我哋点样对待呢啲已经发咗芽嘅食物咧？咁其实有唔少嘅屋企咧吓，家庭咧可能都会吓堆放一啲食材，咁可能放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慢慢都会发芽，长出啲小芽。咁呢啲食物其实发咗芽之后，第一个反应啲人都系觉得，有毒，唔能够食。咁但系其实食物安全专家就讲啦，发芽嘅食材咧又唔能够一概而论。有啲食物发芽之后咧，的确系会产生咗毒素，但系有啲咧唔单止唔影响安全，而且反而个营养价值系大幅提高。咁我哋就开你吓介绍一下啦。第一类营养系会好好翻倍，可以大胆食用大蒜吓发芽之后形成嘅蒜苗，其实佢维生素 C、胡萝卜素同埋分类抗氧化物全部含量都有明显增加。只要蒜头本身冇发毛啊，亦都冇变软又冇变黑嘅话，其实可以正常食用嘅。至于黄豆同埋绿豆咧，喺发芽之后咧就会变成豆芽。在个过程中，咁呢个体内嘅植酸同埋呢一个单宁呢啲抗营养因子咧，就会有效咁样降低咗，咁系会积极提高咗蛋白质同埋矿物质嘅吸收同埋利用嘅吓。所以 食咗之后呢就唔会引起我哋嘅肠胃嘅胀气。咁至于糙米发芽之后呢，唔单止呢口感更加柔和，仲会刺激咗生出一种呢对安眠同埋健脑有益嘅氨基酸成分，整体嘅营养价值都系提升咗㗎喎。不过特别要提醒大家，花生如果是人工环境培植的花生芽，它的营养丰富可以作为佳肴，但是如果纯粹是因为大家放在家里面大意地放了很久，而且导致潮湿而自然出的发芽的花生，那就不同了，是很容易伴随着一些致癌的黄曲霉毒素，这类是绝对要禁止食用的这些花生。咁仲有第二类呢，就係可以食用，不过问题个口感同埋营养都降低咗嘅。咁例如乜嘢呢，生姜啦、洋葱啦、红薯啦，咁佢哋发芽过程当中呢其实消耗咗佢自身储存嘅糖分同埋水分。虽然就冇毒素产生，但係呢就令到佢哋个质地就变干变柴，咁个风味减低咗。咁你只要切除咗嗰个发芽部位呢，个食材只要冇变黑、冇黑斑、冇腐烂、冇异味，咁煮熟呢都依然安全食嘅。咁最后啦，第三类啦，其实係产生毒素就绝对唔可以食。例如我哋最常见嘅土豆，即係薯仔，薯仔发芽咁就会变绿。咁跟住佢会产生咗一啲劇毒嘅物质叫做葵碱。咁呢啲毒素呢係好耐热好耐高温嘅。所以你就算点煮点炒呢都冇办法破坏呢种毒素。咁食咗之后呢就会令到你好呕心啦、肚痛、腹泻，严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中毒。即使你切除咗发芽嘅部分都冇办法确保安全。所以呢当薯仔真係发芽嘅话呢，大家就只能够掉咗佢啦。咁至于核桃呢啲高油量嘅坚果，由于佢嘅环境潮湿而发芽呢，往往伴随呢亦都系呢一个毛菌的变化和有毒素的分泌，极容易影响我们的肠胃和肝脏，所以同样都是不可以吃的。
2: 嗯，我们时间又到了，
0: 是很快
2: 的，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先跟空中跟大家再见面。
0: 好，祝大家美好的一周，
1: 大家晚安。
2: 下面我们听一下音乐。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现在又到了奥后会的普通话广播节目啊，我是 Tom。 今天我们请到了罗老师、刘老师和徐老师来给我们做节目
1: 啊。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下面呢就看看他们有什么新闻跟我们说一下。
3: 好的。我们首先呢是想给大家报告的呢是呢咱们奥华会的几样活动的通知。第一是垂钓小组。坎培拉的春天到了，奥华会垂钓小组的活动又要开始了。定于本月18号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西侧小教室进行垂钓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内容呢如下。一是商定垂钓的时间和地点、出行方式以及需要必备的物品。二，钓鱼装备的检查。如果你不知道装备还缺什么物品，请拍下照片，会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法。第三项呢是组织者王老师，他备有两副鱼竿，供还没有鱼竿的钓友使用，是欢迎咱们奥华会的会友踊跃参加垂钓小组啊。第二个呢是健步队，健步队是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这一次的结伴同行的通告。活动地点是这次是在花展赏花行，日期是9月16号星期三。集合地点呢多元文化中心陪那个喷水池前，集合时间是10点钟。交通安排是步行，大家一块儿步行到联邦公园，出发地点呢就在多元文化中心的喷水池前面。路线建议呢是托尼关，步行时间呢大约是4.5公里，也就是1.5小时左右。路况呢非常容易。想要了解更多结伴同行的讯息呢，请访问奥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注意的是呢，这项活动呢不需要报名或者是请假。健步队的免责声明是本健步活动为自愿参加的，参加者呢需要量力而行，并且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请自行购买户外的活动保险。这第三项活动内容呢是和悦茶叙坊。奥华会和悦茶叙坊茶叙活动通知。活动时间是9月18日星期五。活动的内容呢是在首都啤酒厂Capital Brewing Co 也就是 Breda Borgia。 集合地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的中心活动喷水池前，集合时间是10点半，上午10点半。交通安排呢乘坐巴士前往，然后步行，出发地点呢是多元文化活动中心。想要了解更多的茶叙活动的讯息呢，请访问奥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欢迎各位积极参加。
1: 那好，下面到我们这长者健康小课堂。现在又到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啦，刘老师。
3: 好的，王老师啊，今天咱们聊什么呀？
1: 今天聊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茶。
3: 哦，茶呀。那这个茶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爱好的老爱好了，所以我每天上午都有一杯绿茶，下午一杯红茶，几十年都没断过。
1: 哦，那您知道您喝的这杯茶除了好喝到底给身体带来了什么吗？
3: 也解渴呀，提神，还有寡油，大概就这些吧。
1: 您说的都对，但茶的好处可远不止这些。不过今天我们要先纠正一个误区，光靠喝茶来补营养那是不够的，茶叶里的维生素、氨基酸含量确实不少，但泡出来溶解到水里的量很有限，远不能满足咱们身体的日常需要。
3: 那喝茶到底图什么呢？
1: 茶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补充营养，而在于调节身体。它里面最核心的有效成分叫茶多酚，还有茶色素、茶氨酸、咖啡碱等等，这些东西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一起协作，一方面帮身体抵抗有害物质的堆积，另一方面促进新陈代谢，让身体状况更平衡更顺畅。不过要提醒一句，泡茶方法不对，有效成分出不来，反而可能把一些难溶于水的有害物质泡进茶汤里。所以喝茶不仅要喝对种类，还要泡对方法。
3: 那不同的茶效果是不是也不一样呀？
1: 太不一样了。咱们中国六大茶类，绿、白、黄、青、红、黑，每一类的性格都不同，适合不同的人。我今天给您和听众朋友们一一补清楚。
3: 那就先从我们最常喝的绿茶开始说起吧。
1: 好，绿茶不是发酵茶，性质偏凉，它清热解毒，生津解渴，提神醒脑，特别适合容易上火、经常用脑的人。但是您要注意，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绿茶要少喝，空腹喝更伤胃。
3: 那白茶呢？听说这几年特别的火耶。
1: 是的啊，白茶是微发酵茶，新茶偏凉，但存放时间越长，茶性越温和。白茶富含黄酮类物质，滋阴降火，清暑解除烦，润肠通便，特别容易上火、便秘、感冒的人很适合。我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常备些老白茶，温和不刺激。
3: 黄茶呀，我也喝的特别少，它有些什么特点不知道啊？
1: 哦，黄茶是绿茶的改良版，多了道闷黄的工艺，性质偏温偏平，它的专长是促进消化，增进食欲。如果您平时食欲不振，消化功能弱，黄茶是个不错的选择。
3: 那么清茶呢？清茶是不是我们常说的乌龙茶啊？
1: 对的，清茶也叫乌龙茶，它发酵程度跨度大，从轻发酵到重发酵都有，所以茶性也不一样。轻发酵的偏凉，重发酵的偏温。总的来说，清茶提神益思，降脂减肥，有助心血管健康。经常用脑、关注心血管健康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但晚上喝要适量，以免影响睡眠。
3: 我每天下午都喝红茶呢，这个我最喜欢了。
1: 红茶是全发酵茶，性质温和，对肠胃很友好。它温中散寒，滋补脾胃，提神醒脑，特别适合脾胃虚寒、手脚冰凉、容易拉肚子的人。不过我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误会，红茶只是相对温和，并不等于有暖胃或者养胃的药效，它不是药，更不能替代治疗。如果您本身有胃病，还是要有医生诊断和治疗为准。
3: 那最后一种黑茶，比如普洱茶。
1: 黑茶属于后发酵茶，有微生物参与发酵，和前面说的白茶后发酵没有微生物参与是完全不同的路子。存放有一定年限的黑茶，性质温和，活络理气，辅助降低血压，改善消化。
2: 适合三高人群、消化功能弱、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的朋友。但是要注意，普洱生茶偏刺激，肠胃弱的人要慎重。熟普经过发酵，相对温和很多。
3: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茶呀还真不是随便喝的。有没有一个总的原则呢？
2: 当然有，送给您和听众朋友们三句话。第一，因人而异，体质 偏热的选凉性茶，体质偏寒的选温性茶，别跟风。第二，适时适量，白天喝茶提神，晚上少喝浓茶，每天三五克干茶就够了，别贪多。第三，泡法要对，绿茶水温80度左右，红茶、黑茶可以沸水冲泡，别一泡就是大半天，苦涩物质全出来了，反而伤身。
3: 嗯，那就请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2: 好的，茶是凉拌，不是凉药，喝对是养生，喝错反伤身。愿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杯茶，喝出健康，喝出滋味，喝出晚年的从容和安宁。
3: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回家就对照一下自己喝的茶，看看是不是和自己的体质。欢迎听众朋友们踊跃加入奥华会的和乐茶续坊品茗香茶。
0: 嗯，好的，下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嗯。

下面继续播报奥华会的资讯。由东方都市报主办的明月华灯会将于9月26日下午2点至晚上10点在北京花园举行。一奥华会将于9月26日下午2点至晚上10点在北京花园举行。一奥华会。

大家参加支持，谢谢。奥哈会，堪培拉奥哈会走秀队成立。堪培拉奥哈会现有一位走秀经验丰富的热心会员王女士，愿意教大家走秀，请愿意参加走秀学习的会员于10月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开始排练，谢谢。春季感冒的一个资讯我跟大家播报，春天带来了温暖的天气，盛开的鲜花，以及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季节性问题，迟迟不散的病毒。医生表示，呼吸道病疾病并不只是在冬季出现，流感等疾病在春季同样会传播。一种传播性序发生变异的流感病毒株 SUP12K 于去年春季在澳大利亚出现，去年约有50万人检测出流感阳性 病例，澳大利亚有近1800人因涉及该病毒的疾病死亡。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呼吸道感染数据，这一死亡人数几乎是2023年记录的死亡人数的3倍，很难预测今年9月和10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病毒。希望大家要注意保暖，在人多的地方戴上口罩，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如果身体不适及时就诊。新移民移花粉症，不少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以前在中国生活时从来没有花粉症，来到澳大利亚几年后却突然发现自己每年春天都会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生气，甚至眼睛发痒、流眼泪。这种变化究竟只是个人经历中的巧合，还是华人移民中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柯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贵成曾长期研究华人移民的过敏和免疫变化，他和团队观察到一些华人移民来澳大利亚后，可能在新的环境中生活数年，才逐渐出现花粉症的等过敏症状。对于一些移民来说，澳大利亚的花粉可能只是诱发症状的因素之一。比起简单的理解为澳洲有一种中国没有的花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许是长期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如何影响人体对这些气质的反应。他同时表示，对于部分人来说，过敏症状也可能伴随着在新环境中生活时间的延长而发生变化，甚至逐渐减弱。不过如果花粉症已经明显影响日常生活，应及时向医生或医师寻求建议，采取合理的治疗和缓解措施。废弃电器起火，据《时代报》报道，在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设施中，由电子烟和其他电池产品引发的火灾已经成为一种每日都会发生的现象。报道指出，这类火灾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频繁到几乎每天都会在废弃物处理场所出现。电子烟以及含有电池的其他产品
在被

0: 丢弃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后，构成了持续性的火灾隐患。这一情况给垃圾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工作人员需要不断应对由电池产品引发的突发火情，这不仅威胁设施安全，也可能对周边环境和社区造成影响。目前相关报道确实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对于华人社区而言，了解这一信息同样重要。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烟、含电池电子产品等，在丢弃时若处理不当，可能成为引发火灾的源头。报道强调，这一问题已成为垃圾处理面临的日常现实，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应对。我们应该把用完的电池回收。澳洲很多地方都有填漆的回收点。
1: 好似喺 LD Coles、Woolworths 和 JB Hi-Fi 和 Big W 和 Bunnings 都有这个回收的点啊，大家用完的电池可以放到这些地方。
2: 哦，好的。好的，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对待发芽的食物。不少家庭存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后，常常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带毒不能吃。然而食品安全专家指出，发芽食材不可一概而论。有些食物发芽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另一些不仅安全，营养甚至会大幅提升。第一类就是营养翻倍，可大胆食用。大蒜发芽后形成的蒜苗，其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酚类抗氧化物含量均有明显增加。只要蒜头本身没有发芽、变软或者变黑，均可正常食用。黄豆与绿豆在发芽变成豆芽的过程中，体内植酸和单宁等抗营养因子会被有效降解，极大地提高了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吸收利用率，且食用后不易引起肠胃胀气。特别要提醒的是花生，如果人工在卫生环境下培育的花生芽，营养丰富且可做佳肴，但若是家中存放大意导致潮湿自然发芽的花生，极易伴随强致癌物黄曲霉素的滋生，此类发芽花生严禁食用。第二类就是可以食用但口感与营养下降的食物，像生姜、洋葱以及红薯，在发芽过程中会消耗自身储存的糖分和水分，虽然不会产生毒素，但会导致质地变干变柴，风味变淡。所以只要切出发芽部位，且食材未出现黑斑、腐烂或者异味，煮熟后仍可安全食用。第三类是产生毒素，坚决不能食用。土豆发芽或变绿后，会产生大量剧毒物质龙葵碱，该毒素耐高温，一般的蒸煮、炒炖均无法将其破坏，食用后极易引发恶心、腹泻甚至神经系统中毒，即使切除发芽部分也无法确保安全，因此发芽土豆必须直接丢弃。核桃等高油脂坚果若因环境潮湿而发芽，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霉变与毒素分泌，极易加重肠胃及肝脏负担，同样切勿食用。
1: 好了，时间就到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2: 好，下星期见哦。